0: 啊，这怎么来？不知道怎么说，弄一点干了我吃呗，我吃完怎么样了？
1: 来，你这样，你
0: 弟弟个嘴的，叫我。
2: 您看，这一切都能离得开水吗？
3: 带个镜子印个针呢，很不方便啊。印针做一做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印针啊。